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零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今后贷款买房国家要贴息了。财政部介绍，我国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2: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这个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1: 设置这些条件主要是聚焦支持刚需群体的基本购房需求。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证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经有相关政策支持，本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
2: 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是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2: 那为了保航政策操作便利性，本次贴息政策呢将实现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申。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1: 贴息优惠还将自动达，让老百姓省心想。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2: 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呢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呢将通过手机短信、 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1: 另外，管理链条更精简，让流程高效办。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了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力求操作最简便，群众少跑腿，推动政策效应充分释放，群众尽早受益。
3: 那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将会实实在在地帮助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给准备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厄尔尼诺正在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将在今年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比较高。
2: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呢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1: 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到结束，但对我国。

0: 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农业农村部介绍，目前夏粮已经丰收到手，早稻实现了稳产，关键要看秋粮。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那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之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0: 农业农村部介绍，肉类产量去年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量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禽蛋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占有量24.9公斤，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水产品产量7652万吨，世界上每两条养殖的鱼中就有一条来自中国。蔬菜和水果产量也全都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大家要吃得饱吃得好，这个保障的基础很扎实。
1: 科技部透露，持续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呢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
0: 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科技项目立项、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开展科研诚信审核，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再来说说最近关于 AI 正在惩罚那些用它写作业的中学生的话题引发社会关注。记者针对中小学生使用作业用 AI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作文是滥用 AI 的重灾区。一位专家也去年做了一个调查，这项调查是面向全国7省市中小学生。那么调查发现，超过60%的中小学生使用过生成式 AI。
1: 那专家表示，长期不加限制的使用 AI 可能会让中小学生形成认知外包。如果对 AI 形成依赖，学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是先询问 AI 该怎么办。那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学生思维能力的退化。
0: 另外，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 AI 大模型都还存在一定的幻觉，也就是说 AI 给的答案可能是错的。如果学生没有辨别能力，那他们以失去思考能力为代价，接受了错误的知识和观点啊。
2: 现在吧，这个一味的禁止孩子使用这个 AI 呢，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呢，你把 AI 直接的来教给学生呢，不加引导，同样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件事呢，关键呢，就看你把握度吧。而且尽量告诉孩子呢，这个 AI 呢，它只是一个工具。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做起实践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
1: 别说孩子了，我现在都是过去查百度，后来呢搜抖音习惯性的，再现在有问题就是豆包啊，就是养成了一个非常依赖的一个习惯啊。
0: 其实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跳出来，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就像我们会有青少年模式一样，给他们设置一个属于他们的一个 AI。相对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相对来讲，整个的信息啊、准确度啊，或者说围绕着他的课题课业，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 APP。
2: 这个操作起来确实有难度，
0: 有难度。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工具呢，你在家长来讲要把握好，就是适当的给他使，这个写作业的时候你看着点他，完了之后写的差不多，让他该动脑动脑子，差不多该查的时候去查，之后把这个拿走就完了。要不然的话，你交到他手里，他有时候真把持不住，
0: 只能靠人力了。曹老师，最后就是靠家长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其中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
2: 再来说说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呢？主播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啊，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甚至都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花费几十万买回一堆玉石原石，鉴定结果您猜怎么着？是玻璃。
1: 那检察官介绍说，傅先生啊，本是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啊，这个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付款。那三个月内呢，他累计花费了将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
2: 有了玉石啊，他准备开店，按照平台要求他要上架了，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得到了震惊的结果，显示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那么意识到被骗之后呢，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1: 是的，那经过办案人员调查啊，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这个嫌疑人买了大量染色的大理石或者是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并且呢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河床里，每天晚上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开直播，内容呢就是用摄像头对着干枯的河床，用挖掘工具在河床里挖出假冒的珠宝玉石。

0: 是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呢就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这些几块钱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啊！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石头虚报一个高价啊，随后再低价起拍，让人感觉捡了个大便宜。
1: 那除了忽悠啊，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儿，在直播画面里呢，镜头始终是只对着一双手和土堆的，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啊，因为一旦露出了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者是路牌，这个骗局就可能穿帮。那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关键的一环啊，就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2: 听了你们两位刚才这个介绍，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帮诈骗的分子他们目前给他们逮起来没有？另外这帮人呢，长时间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来骗人，平台对他们是不是进行了应有的审查？那有关部门对平台进行了怎样的处罚？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网购这种玉石类的这种比较贵重的商品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这个脱离平台的这种私下的交易。同时呢，网络平台呢也应该担起责任，加强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这类违规的直播间。
1: 对，先回答曹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逮起来了。
0: 逮起来了。
1: 但是除了这一例逮起来了，可能还有其他的还在逍遥法外呢。
0: 那逮起来呢，你罚的狠不狠也很关键。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他不觉得疼，他可能还会继续的，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啊。
2: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被骗的这先生几个月了，他以为他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直播间
0: 货源，
2: 花了那么多钱，而且几个月持续购买，最后终于发现上当了。
0: 对，其实他应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给鉴定，您不能说您买一块两块意思意思就捡，赶紧打开啊，玉石不是切开看看啊，这都买了几百块，所以这也是一个特例啊。不过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网上购物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啊。
1: 是。
0: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最近这挺火的啊，这个闪身布啊，狗熊哆嗦毛啊，不知道曹老师有没有刷到过？
2: 没看到。
0: 您没看到过啊？信息茧房啊，我就刷到过了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这个视频啊，引发了大量网友明星的模仿二创。其实呢，这个视频是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闪身步，这是一个基本的动作啊。
1: 对，随着这个闪身步的爆火啊，对此呢，医院也发文说，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习这个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
0: 对，这个闪身步啊，看似简单，其实它是来自于安徽花鼓灯舞蹈，是专业舞蹈训练中的基本功。
1: 对，
0: 那么专业舞者完成动作时呢，并不是简单的把身子扭过去，它还是依靠核心呐、臀肌呀、大腿肌群协同发力，在快速移动中来控制身体的重心，让膝关节受力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对，所以说普通人你照着视频模仿的时候看着很容易，只学到了动作的形，脚还稳稳踩在地上，上半身已经猛地扭了过去啊，核心力量没有跟上，所以这个身体的重心却突然改变了，这个时候旋转产生的力量就可能集中伤害到这个膝关节。
0: 对，那么医生说了，膝关节可能承受较大的剪切力，这正是前交叉韧带非接触性损伤的一种典型机制，特别是啊，平时运动就少，肌肉力量不足啊，没有经过热身，突然扭转，受伤风险进一步增加啊。
2: 我觉得听医生的没毛病。那跟着网上这个视频呢，学这些比较复杂的动作的时候，这个玩玩就得了。那容易受伤的这些动作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别去跟着盲目去学。如果说您真想学、真想做的话，你务必要把身体活动开。这个我觉得像这种高难度的啊，
0: 不是高难度，
2: 平常
0: 曹老师没见过这个，这一甩，
2: 你看这不这儿说是专业舞蹈训练当中的一些基本功吗？
0: 你看
2: 人专业一专业的话，人家肯定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是吧？才你看着容易，
1: 视频上看着很简单啊，实则其实还需要有一定的真本事的。
2: 对，
0: 简单再来说说吧。这个最近英伟达发布了一个 AI 安全平台，那么能为 AI 智能体设定更安全的运行边界。他说呢，给这个平台英伟达本来可以阻止今年7月 OpenAI 模型攻击爆脸。
1: 对。

0: 哎，这个 OpenAI 呢，可以在这个智能体运行时候提供安全边界啊。那该软件呢，既可以部署在英伟达硬件上，也可以拓展至安谋、英特尔等第三方平台上。
1: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啊，它的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运行20周年活动在 EAST 控制大厅举行了。
0: 嗯，那这也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世界首个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1: 再来说一个话题，看到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也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那么对此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过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演唱这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好，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个人，可是你觉得不配，你记恨那些有资格去爱他的人，他们可以平视他，向他撒娇任性发脾气，你不敢。如果他不对你大发殷勤，你甚至不敢去接近他。你看上去无比骄傲，只是因为你内心过于自卑。你不相信他居然会屈尊关注你。选自《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0: 对热衷于生产和高压输出大道理的人，我始终保持警觉和距离。听过太多别人的道理，依旧过不好自己的人生，这是必然的。莫失己道，勿扰他心，道理还是拿来管理自己吧。我始终认为，通过自我建设让自己成为美好的存在，是比言教更好的心灵指引。选自时间的果。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写字的人，必须有一定的迂滞和自闭，偏安一隅，他的个性才不会被过度的交流冲淡和稀释掉。也许他的格局不能舒展，可是却能积淀出一种沉静的气质。所以有时我喜欢中小城市，同理偶尔我也喜欢没见过世面的人。选自一切因你而值得。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从江汉路步行街往下走，便是汉口江滩最漂亮繁华的地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便要数它的门户，位于沿江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的武汉关大楼。每次走到大楼的近前，我总是忍不住仰望那高高的钟楼，怀想儿时睡在竹床镇里，遥望深蓝色天幕里的星星，痴想某一天也能飞进月亮里的仙境。这时便会感到一阵钟声飘进耳际，当当当。选自《风雨江汉关》。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在空调没有普及之前，每到盛夏的傍晚，武汉市的大街小巷就会被铺天盖地的竹床、躺椅、铺板塞满了。屋里热得似蒸笼，肯定待不得，只有在屋外乘

0: 夏天的雨很特别，就像天公在跟我们玩恶作剧，经常是武昌那边的雨下得哗哗直响，汉口这边却纹丝不见。更奇的是，有时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对面站的人被雨淋成了落汤鸡，自己这边却还是艳阳高照。选自《夏天故事之雨后看红》，
1: 美文周末，江雁明美文精选。

我打开门，过廊里空无一人，全是水磨石地面的生硬反光，过廊长长的像梦。我就在这个时候记起了刚才的梦，我梦见了我的女儿。离婚这么久了，我一直觉得挺

0: 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空着一大块。现在我终于发现，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这个发现让我难受。选自《男人还剩下什么》。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选自平原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回复最近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5: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孙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家里煮完羊肉的锅啊，经过洗之后还是会有一股膻味儿，我想问问李老师，去掉这个膻味儿有没有什么窍门？还有就是做羊肉怎么能去掉羊肉的这种膻味儿？
6: 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膻味儿的问题，就是我问过，就是咱们就是一些个牛羊肉的经营者啊，当然主要是什么回族的经营者，他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是说得非常到位，一针见血。说这个羊肉，首先你羊肉要买的好，他说比如说咱们内蒙古的这个羊啊，说它本身它就没什么膻味儿，

0: 首先您这羊肉要是买的不好，它膻味就重，它膻气要是重的话，就是你很难很难用其他方式彻底根除它的膻味儿。
1: 哦，
0: 啊，它首先强调是什么呢？这个羊肉选的好，要比它的加工方法要重要的多。
1: 你这选的就是一个特别膻的羊，
0: 对，
1: 你后期加工可能怎么着吧都于事无补，或者说这个效果不明显。
0: 对对对，哎，对对对啊！但是呢，咱们还既然这个听众朋友这么问哈，咱们还专门再就这个问题，咱们再说一下啊。
1: 嗯，
0: 比如在煮的过程之中啊，炖羊肉，比如胡萝卜，还有加一点这个绿豆啊，能起到一点去膻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呢，比如说在煮以前，先焯煮一下，这个焯煮一下呢，要比例比较大的料酒。
1: 哦，
0: 啊，比如说啊，您这儿有2斤羊肉，咱们平时家里用那个就是那个小碗啊，
1: 嗯，
0: 就是那个盛米饭那个小碗啊，半的碗，您照着半碗到一碗料酒，
1: 哦，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哎，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料酒它综合了，它既有调味料，然后呢它又有这个
1: 酒的成分，
0: 酒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主要的一般呢是黄酒的还比较多。
1: 嗯，
0: 黄酒料酒最好，您用这个足够的量先焯煮。
1: 嗯，
0: 焯煮的主要目的是去腥，您还可以同时啊，在焯煮的时候放入葱姜和花椒。
1: 嗯，
0: 花椒去腥作用也明显，然后葱姜也明显，再加上超大剂量的这个料酒进行焯煮。
1: 嗯，
0: 焯煮完了以后您再炖，这个炖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除了花椒大料以外，我建议您啊再加入一点就是去腥气比较好的，
1: 去膻气
0: 啊，对，去腥膻气啊，
1: 嗯，
0: 啊比较好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种调味料叫山奈
1: 啊，
0: 山奈比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白芷。
1: 白芷只是一个草字头，
0: 下面一个停止的止。
1: 止，嗯，
0: 啊，白芷啊，然后呢还有陈皮。
1: 嗯，
0: 啊，这几样东西它去这个腥膻气是特别好
1: 哦。
0: 所以呢，如果您买来就说是膻气比较大的羊肉，就是用我说的这个办法，
1: 嗯，
0: 加工的话，它的膻气会最大程度的减少。
1: 哦，这三种都是什么来着？白芷、
0: 白芷、
1: 山奈、
0: 陈皮、
1: 陈皮。
0: 嗯，
1: 哦，这三样，您再试试哈。
0: 嗯，
1: 那这位女士其实还问了，她说我们家煮完羊肉这锅，
0: 嗯，
1: 它就一直有膻味儿。
0: 嗯嗯，这个呀，我觉得就是您在清洗的时候，一个是用料酒，
1: 嗯，
0: 或者干脆用姜啊，大块的姜擦一擦。
1: 哦，
0: 啊，
1: 或者说您用高压锅，可能那个阀里头，
0: 嗯嗯，
1: 它有这个汁液在里头。
0: 对对对，
1: 都没清洗干净，会有一种膻味儿。
0: 对，
1: 嗯。
0: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后续的这种方法，
1: 嗯，
0: 都不如您买到好肉。
1: 都是后着吧，
0: 啊，都是后
1: 小碗面后着吧。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再多问一句，那这羊膻不膻，
0: 嗯，
1: 是什么决定的呀？
0: 就是羊，一个是品种啊。比如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所谓的生长环境，它的食料决定的。
1: 哦，嗯，
0: 啊，其中的这品种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就是它所谓的羊，就是它吃的食物，就是都是天然的这种草料啊。
1: 嗯，
0: 比如宁夏他们说的稍微夸张一点，他说我们的羊是吃干草长大的。
1: 哦，
0: 它不膻。
1: 嗯，
0: 啊，它所谓的不膻呢，它不是绝对的不膻，它是膻气非常少，非常少。
1: 嗯。就膻腥之气没有那么重，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选这样的肉，还有呢跟品种这关系也特别大，
1: 哦，
0: 一个跟它的食物，比如还有这绵羊，相对的来说，
1: 嗯，
0: 就那个尾巴后面有特别一大坨脂肪的那个，
1: 就那羊眼特别肥厚的那个，
0: 哎，对，那个相对的来说，那个膻气大，
1: 哦，
0: 膻气小一点的呢，相比较而言就是小尾寒羊，
1: 嗯。
0: 它那尾巴就那么窄，特别窄的那一条，
1: 所以它叫小尾寒羊。
0: 哎，小尾寒羊，
1: 嗯，
0: 寒网的寒。
1: 嗯，这个挑羊肉哈，如果具体说的话，
0: 嗯，
1: 就又能说一期节目了，哎。咱别的问题可能就回答不了了，
0: 嗯，
1: 今后找机会咱们继续说哈，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红红提出的一个问题哈，他想问问李老师，这个木瓜粉有没有嫩肉的作用？
0: 嗯，
1: 哦，
0: 这个木瓜粉啊，它是首先就是用干燥的木瓜给制成的粉，
1: 嗯，
0: 这个粉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嫩肉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它呢有特别的一个作用啊，实际上 它在嫩肉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的用法跟咱们用淀粉来抓这个肉、抓拌这个肉是完全一样的。
1: 哦，
0: 啊，什么原理呢？就是保水。就是如果我们在煸炒肉的时候，如果表面上不敷上这一层干粉，那么下锅以后它会迅速的脱水，然后肌肉纤维变硬。
1: 嗯，
0: 这个给他们感觉就是肉不嫩了。
1: 对，
0: 啊，而我们敷上这层，包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木瓜粉，或者说的是淀粉，包括淀粉品种也很多，什么绿豆淀粉啊，什么藕粉呐、啊，菱角粉呐、啊，啊等等等等，起的作用都是保水。
1: 哦，
0: 然后在煸炒的过程之中，然后不让它脱水。
1: 嗯，
0: 然后最低限度的让它脱水。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鸡肉里面保持的水分相对的来说比较好，然后又熟了，这样呢，口感比较嫩。
1: 哦。这个听众我估计可能是在网上看到什么帖子了、他甚至想比如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放两块木瓜会不会起到嫩肉的作用
0: 啊、这不会有什么作用
1: 哦、
0: 因为这个木瓜粉在这儿起到的是淀粉的作用
1: 哦。那其实别的淀粉啊也能或多或少起到保水的作用，
0: 对对 对, 对，
1: 只要水保住了肉就嫩了。
0: 哎，对，它并不是本身对嫩肉专门有特别的作用、
1: 哦。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听众孙先生问，想问问李老师什么是冬菜
0: 啊？这个冬菜这说来又话长了啊。这个冬菜呢，它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叫南冬菜或者叫川冬菜，
1: 嗯，
0: 它是主要是产地就是四川南充啊，实际上整个四川都产，只不过我们认为呢就是南充一带的品质最好。这个冬菜是做冬菜包子用的，
1: 嗯、
0: 啊，
1: 它也是腌制之后做冬菜包子吗？
0: 它也是腌制之后，
1: 哦、
0: 啊，但是它的口感呢是发甜，
1: 嗯，
0: 它呢用的呢是一种芥菜的一个品种，芥菜的很多品种都可以制作这个川冬菜，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公认的是最优质的品种之一，叫箭杆青，
1: 哦，箭杆青，
0: 哎，箭杆青，这个。箭杆儿，我们咱们能够很形象，
1: 嗯，
0: 哈，很长，很细溜，
1: 这挺儿很高，
0: 对，很细溜，
1: 嗯、
0: 啊，就说这种就是芥菜的品种，它做出来的川冬菜是质量品质是最好的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北方的这个冬菜就是咱们叫北冬菜，这个北冬菜呢就是截然不同了，就是大白菜，
1: 嗯，
0: 大白菜呢就是讲究用就这白菜的中层帮。因为最外面的帮子
1: 有点厚，
0: 哎，有点厚，品质不太好。
1: 嗯，
0: 里面的帮子太嫩了，中层帮啊，然后就是晒、切条、腌制，然后还有跟蒜，
1: 嗯，
0: 拌上，它属于一种高盐食品。
1: 哦，
0: 这个呢，因为它是高盐食品，所以不能作为这包子馅儿。
1: 嗯，
0: 啊，像那川冬菜呢是，它是盐度不高，而且口感发甜。
1: 嗯，
0: 啊，这个呢。它是死咸死咸的，还有蒜气。
1: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吃呢？
0: 哎，这个北方人比较讲究的，凡是煮馄饨、做这个汤底儿啊，比如盛到碗里以前，先在这个碗底上放上，比如说啊，来点香菜，
1: 嗯，
0: 来点紫菜，来点冬菜，来点虾米皮，
1: 嗯，
0: 所以这冬菜呢是必不可少的菜，
1: 就是馄饨的汤底儿，
0: 哎，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像老北京，咱们说这老字号馄饨猴，他要必搁这个的。
1: 嗯，
0: 如果没有冬菜，任何一个啊懂点的啊都说你这馄饨不正宗。
1: 嗯，
0: 因为缺了冬菜，因为冬菜不太好找嘛。
1: 对，
0: 嗯
1: 嗯。这是李老师给大家解释了啊、这个冬菜其实大致分两种啊、
0: 嗯、
1: 南冬菜又叫川冬菜，
0: 川冬菜
1: 还有有北冬菜、
0: 嗯、
1: 其实就是咱们北方的一种白菜做成的。
0: 哎，对，
1: 哪种白菜呢？
0: 啊、一般呢就是咱们说咱们现在的常见的有青口菜，
1: 嗯，
0: 还有这黄口的，这黄口的呢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黄芽菜，
1: 就是过去火锅里暖锅里就有这个
0: 黄
1: 芽菜、
0: 哎、黄芽菜、
1: 啊、嗯，
0: 是白菜很好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啊，用它的中层帮啊来经过晒和腌制，一系列就是非常复杂的工序，
1: 嗯，
0: 制作而成的、
1: 嗯、哦。
0: 主要的产地是在天津，
1: 嗯，所以有的人说那个天津的冬菜好，
0: 哎，
1: 哦，因为他那儿就产做冬菜的白菜，
0: 对，
1: 这种白菜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叫黄芽菜，
0: 黄芽菜，
1: 因为它这个叶子是偏黄色的哈、
0: 哎，
1: 从里到外都是偏黄的，嗯。 还有您刚才说青口菜，就是白菜的另外一个品种。
0: 对，
1: 嗯，就是它的叶子外面是绿色的，
0: 哎，碧绿碧绿的。
1: 哦，嗯，生活处处有学问哈。这是李老师非常详细的、非常有条理的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冬菜。下次您要吃馄饨猴的时候，您看看有没有，
0: 对，
1: 看看到底正宗不正宗哈。
0: 对，或者您家里头做馄饨的时候，
1: 嗯，
0: 您一定提前啊要买好这个冬菜。
1: 哦，这个冬菜是可以买到的，
0: 啊，超市就有卖的。
1: 哦，
0: 啊，有瓶的。
1: 嗯，
0: 啊，您还可以呢，就是或者说在网上买。
1: 嗯，
0: 啊，它有一小坛儿小坛儿的。
1: 对，
0: 啊，那是最正宗的。
1: 哦，您也可以尝尝哈，
0: 嗯，
1: 但是也提醒您，它是高盐食品。
0: 对，
1: 我们点到为止哈。那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回复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李先生。那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两道适合在家里制作的菜品。在刚才的节目中，李奇公先生给大家介绍冬菜的时候，说到了北冬菜。那老北京的馄饨啊，这个碗底儿是缺不了北冬菜的。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凉了，下面呢，我们就请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给大家介绍一道适合老人吃的热乎乎的馄饨。
6: 我就是觉得这个季节就慢慢变冷了，有汤有水有菜有肉，我就觉得比较好吃的是馄饨。
7: 哦，对，
6: 你想琢磨是这道理吧。
7: 嗯，
6: 因为馄饨原来我们吃的小馄饨可能全肉馅的比较多，现在一般我就里边放一点小白菜。
7: 嗯，
6: 小白菜是比较吸油的菜，它单炒不香，小白菜比较要油。它如果把白菜炒拌烂了以后，放一些肉馅，放一些大肉的馅跟白菜一起调是很腻的，就很又很软，还比较腻，比较香。肉可以搁的少一些，或者菜多一些，或者肉多一些菜少一些，根据我们老年朋友自己调节都没有太多的问题。
7: 嗯，
6: 那么调拌好的馅馄饨皮儿呢，可以自己擀，也可以买。自己擀以前我们家老人都自己擀，确实挺要功夫的，要比饺子皮儿更上一筹。
7: 嗯，
6: 因为它皮儿要薄，有皮儿有馅儿。这样呢，我们就这三样，我们老年朋友已经涉及到了面，
7: 嗯，
6: 谷类食物，然后里面有一些小白菜，其他的菜也没有问题，然后有肉，
7: 嗯，
6: 这在做的过程中呢也比较可口，就是说它有汤，就可以煮馄饨的时候，有的讲究一些的家庭可能会用鸡汤，
7: 嗯，
6: 先熬一锅鸡汤冬天，然后撇去浮油，用鸡汤煮馄饨多香啊。
7: 嗯，像高汤似的。
6: 像高汤。
7: 嗯
6: 啊，这个高汤不要含脂肪太多，不要用那层浮油。煮完煮的馄饨，这小馄饨要小一些，因为老年朋友毕竟吃的时候不是太猛，
7: 嗯，
6: 吃的小少一些，在吃的过程中可以加紫菜。
7: 嗯，
6: 就是把紫菜加里面，加点虾皮。虾皮虽然补钙不是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毕竟它也算一食物，它有它的优点。
7: 嗯，
6: 再给它泡的软烂一点。紫菜虾皮，如果那个馄饨够咸的话，不要放酱油也行。
7: 嗯，
6: 如果馄饨很淡的话，放几滴借借味儿，放一些高一点的、好一点的酱油，酿造的，放点香油，然后可以放醋的话，喜欢这个酸的呢，可以放一点点醋，这绝对是可以让人有食欲，营养搭配没有太大问题，吃的时候也很有食欲，我们汤汤水水也做到了。
7: 嗯，而且这个季节哈，能吃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6: 暖暖乎乎的馄饨，
7: 嗯，
6: 那也有可能有的老年朋友说好像还缺点粗的，干稀荤素都有了，缺点粗粮，那可以拿馄饨当汤，馄饨吃的少一些，额外的再吃一些发糕。
7: 嗯，
6: 发糕里面有玉米面，那粗那等于是连粗粮都有了。
7: 对，是
6: 那个粗细搭配也有了。
7: 嗯，
6: 应该是很可口的。
7: 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不妨按照徐静老师的推荐做一道热乎乎的馄饨。
6: 哎，小馄饨挺好的。嗯，孩子也可以吃
7: 哈。嗯，感谢徐静老师。
6: 不客气。
5: 糖炒栗子是很多朋友的最爱，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栗子呢也可以用于家庭的烹饪当中。下面呢，我们就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家里就能做的非常方便的栗子炖鸡。
8: 咱们呀，到什么时候啊吃什么时候的东西是吧。栗子下来的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就吃这个栗子鸡。
7: 嗯，
8: 就是栗子炖鸡嘛。但是这个栗子炖鸡啊，我不建议您到饭馆吃去。为什么呢？这跟便宜贵没关系啊。饭馆里的这个呢，即便是在栗子的成熟季节，它用的不是咱们这个栗子，就是栗子这个干果买来的，不是，它用的都是罐头。
7: 哦，
8: 饭馆里为了省事儿，它一年四季凡是用栗子做菜用的都是罐头。
7: 这方便呢。
8: 对，不管是栗子鸡啊，还有栗子爬白菜。
7: 嗯，
8: 这也是常见的菜啊。
7: 哦，
8: 所以家里面呢，实际上这栗子炖鸡非常非常之简单，就是您常规您炖。

0: 你记这家家，我想家家都会啊。这个时候您买点生栗子，自个儿剥壳啊，放到里面去一块炖，鸡也熟了，栗子也面了，这个时候呢您才能吃到就是真正的天然的栗子炖鸡。
1: 那这道菜有什么功效吗？
0: 这个鸡本身啊，是吧，
1: 嗯，
0: 它的营养含量也比较好，如果说您要是用柴鸡就更好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跟栗子来说呢，结合在一起，除了营养上的补充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口感上的一种互补。
1: 嗯
0: 啊，栗子它对调节人的口感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啊，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能够刺激你的食欲，
1: 口感的变化。
0: 哎，口感的变化。
1: 好，谢谢李老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跟你们说啊，据我总结，这个一般女人在用完沐浴露之后呢，马上就会说，
3: 哎呀妈呀，我的皮肤变得好嫩滑呀。
1: 而一般男人用过沐浴露之后，他马上就会这么说，
4: 哎呦我的妈呀，这泡沫都没了，怎么还这么滑呢？这是不是没洗干净啊？
3: 我总结一下，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爱过，恨过，伤过，痛过，愁过，苦过，对过，错过，哭过，笑过，可是就是没有瘦过。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小学自然课上，老师向小明提出了一个问题。
5: 小明同学，你来回答，为什么在打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是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呢？
1: 小明非常睿智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6: 因为在闪电的那一瞬间特别亮，这样就可以看清你在哪儿，然后就能准确地劈着你了，老师。
5: 话说这天在坛子里，一有志青年突然提问，
1: 你说为什么现在这女的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要求都特别低，这次数越多吧，这女的要求就越高呢？
5: 另一个有志青年答道，
1: 这点道理都搞不清楚，

0: 我给你打个比方来说啊，外行人第一次买东西肯定会被宰，在这之后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也就不那么好对付了。话说这天，有一女楼主在坛子里不无感慨地向网友们发问：“
1: 哎呀，有些事儿简直太愁人了。”你们说怎么才能解决现在在咱们国家离婚率越来越高这件事儿呢？
0: 网友立刻开始互动，真正能够降低离婚率的有效方法就是婚姻法里面明确规定，离婚之后房子同意归国家所有。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2: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套路。
0: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平时呢老实巴交的在公司里面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工作也非常的烦心。而就在昨天，我那个当导游的媳妇儿非常非常体贴的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
1: 老公，你看你最近你工作也太忙太累了，咱们都多久没出去玩了，要不然这样吧，你看我就是当导游的，这回呢我就给你当一个私人导游，咱们就当出去玩一趟。
0: 我当时听到我媳妇的这番话是相当感动啊，我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就欣然答应了。哎，就这样我跟她一起玩了整整一天。而就在天黑的时候，他非常流畅，一气呵成似的把我带到了一家商场一楼的珠宝店，然后非常兴奋地对我说道：“
1: 好了，先生，现在你该买点纪念品了，回家送给媳妇儿，你媳妇儿肯定会特别特别开心的，你说是吗？”

0: 小咖正传二，
1: 世态炎凉。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呢加完班特老晚了，坐在公交车上回家，在公交车上半梦半醒之间吧，就听见坐在我身后的俩大妈开始聊天，一个对另一个推心置腹地说道：
3: 哎呀，你说前两天那家又打电话催着我们还钱了，都多少年了，借5万块钱还记着呢。你说他们家一年挣那么多钱呢，又不差这钱，都是亲戚，你说他也不说一声算了不还了，还动不动就催。他哪知道我们挣这5万块钱多不容易呀、啊、我家孩子天天累死累活的挣钱。哎呀，你说现在这世道人心都坏了呀。

0: 小咖正传三，恩人。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都到我们楼下的一个早点摊吃早点。今天早上我要了一碗我最喜欢的热干面，打包带走的时候，那老板非得让我再买一杯豆浆。我当时心里就挺纳闷的，我想这人平时不这样啊，今天怎么还干起来强制消费的事儿了？我心里正想怎么噎他一句呢，没想到我看见那老板吧，一张大脸憋得通红，然后吞吞吐吐的对我说：“
0: 呀，这个小姑娘啊，你要是实在不想买，那就算了，你免费拿走喝吧。我跟你说实话吧啊，今天的这个热干面我手一哆嗦，我拌子里头的辣椒太多了，我怕你到单位吃热干面的时候拉裤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2014年张碧晨参加中国好声音以来，韩式唱腔这四个字呢便成为了很多听众冠以张碧晨的一个标准。对于这个标签是褒是贬众说纷纭，喜欢的朋友觉得韩式有气质让人耳目一新，不喜欢的朋友也会觉得有点造作或者是不自然。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听郭欣的回忆性散文，他从信堆稿海里发现了刘少棠和丛维熙。家父本名郭灿之，2006年9月15日晚8:30，他羽化成仙，那最后一分钟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家父在世86年，留下诗作近5000首，17部诗集，除此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信笺。在他的生活中，信与诗频繁切换，构建成独特的生命宇宙。回看这些书简，是一份独特的纪念。晚年，家父几乎天天写信，然后跑到邮局付款投递，他从不交给家人代办，更不会放到路边的邮筒，只有完成这一系列规定动作才放下心来。如果没在预计时间收到回信，他就会坐卧不安，甚至要追加一封信，询问前信是否收到。那一条条或长或短、翻山越岭的邮路，是他情感的投放处，是他诗歌人生的重地。自从1939年拿起诗笔，这张细密的邮网之路就逐渐编织起来。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1949年以后的漫长岁月，虽然几度中断和迷失，但总像有定位导航。硝烟过去，那张网重又张开羽翼。他失业了，蒙难了，甚至与死亡不期而遇，往往是这张网把他从悲伤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与诗人沙鸥1942年相识，结为挚友，战乱逼迫他们各奔东西，但信笺犹如浪中浮标，从不沉默。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已是五口之家，家父沦落到一个小镇，靠摆地摊为生，地狱之门近在咫尺，沙鸥也音信绝无。1950年5月的一天，家父在街头看见一张北京新民报刊登有沙鸥的诗歌，便立即写信联系，没想到仅过了10天就接到沙鸥长达6页的回信。2个月后，家父就神奇地坐进了北京新民报的编辑部，担任副刊主编。那时诗人王亚平任北京市文教局文艺处处长兼北京新民报总编辑，沙鸥为副总编辑。当年三位诗人在重庆聚首，历经磨难，终有齐聚京城。如今家中存有沙鸥始自1942年的信笺50余封，你无法想象这些信笺是如何穿越岁月的围剿，墨迹仍然新鲜如昨。你也无法想象家父一生颠沛，这些信笺却安然无恙。1994年沙鸥不幸离世，家父噙泪写下信笺式长诗《哭沙鸥》，发表在诗刊杂志，为52年的手足之谊画上沉重句号。
4: 臧克家是与家父书信交往最为密集的诗人之一，两人深受节俭之恩典，不约而同都喜欢用小32开信纸。臧诗人写信像是写诗，惜字如金，基本是短短几行，极似唐诗小令，方寸间还非要留下一点空白。他的信大多是一信一事，哪怕接连给你寄上3封信，也要坚守字规。家父则显得啰嗦，32开如不写满，似乎就是浪费，密匝匝挤得水泄不通，还觉意犹未尽。那年家父遇了点麻烦，臧诗人嫌写信太慢，把温良恭俭让甩到一边，索性跑到家父的单位给予慰藉。姚雪银的信笺则是另一番风景，小幅信纸似乎装不下他的才情，遒劲的正楷字像是一堵码放工整的字墙，铺满整个大16开信笺，威严而立，一页又一页，让人不期然想到大气磅礴的历史小说《李自成》。 他的思绪经常不由自主地水银泻地，一封信就是一篇散文，一篇史论或是文论。这些信件他很少留底，写罢由夫人投递，也就随之忘到脑后。有心人曾四处收集，准备为姚先生出一本信札专辑，认为这是当代文坛的宝贵财富，但终因散意太多而作罢。若干年后，姚先生猛然醒悟，为没留存信稿后悔不迭。他在信中对家父说，能代表他文学成就的第一是小说，第二是信笺，第三是诗歌，信笺 90% 都随风逝去，姚公怎不扼腕。他的信笺确实藏金匿银，不仅史实和典故随处可见，五言七律也不时蹦出。姚公自我评价说，随手写出颇有真我。
3: 一封信，一种气象。家父徜徉其间60余年，该是最富有的掘金者了。1938年，年仅18岁的家父考上全国著名的中城话剧团，出众的才华为他的星途抹上一抹玫瑰色。谁知仅仅过了一年，就鬼使神差地迷恋上缪斯，决然辞去令人艳羡的演员职位，躲到陋室里昏天黑地地写诗。可是所有寄出的诗作全部石沉大海。他开始怀疑自己，后悔辞职的鲁莽，并发誓金盆洗手不再碰诗。就在这时，突然收到著名作家晋乙教授的热情来信，告知其诗作被选用。1940年4月处女作《云水之春》在重庆国民公报的文艺副刊文巡发表。从此，家父怀揣晋乙先生的来信，踏上扑朔迷离的诗人旅途，不再犹豫。家父那张细密的书简之网是晋乙先生开启的，他比别人更清楚轻若蝉翼的信笺有着怎样的分量。当他走上编辑岗位后，对那些名不见经传仍在文学小路上执着辗转的作者尤为关注。1951年春，家父从稿海中发现署名刘少棠的北京二中初二学生的小说，文章的结构、布局、语言以及人物勾画都十分妥帖和老道。家父惊喜异常，不仅立即发牌了这篇作品，还寄出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笺，请小神童来报社做客。

0: 几天后，一位佩戴红领巾的13岁少年怯生生地出现在编辑部，编辑们把他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有鼓励也有叮嘱。中午，从没请家人吃过饭馆的家父还特地请刘少棠在同春园饭馆吃饭，此后两人的书信之意持续了数十年。刘少棠虽然几经沉浮，但对家父最初的扶持和知遇之情感念不忘。
1: 1952年，北京日报创刊，家父留在其副刊效力。同样是1950年代初期，一位在远郊教书的文学青年写信给家父，诉说作品屡投不中的痛苦。家父接连去信，帮他分析作品，告诫要坚持不懈。当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又写信诉说新的苦恼，单位不支持，认为是不务正业。家父就四处找来他发表的作品，交给报社领导，希望能把这个人才调来。不久，他果然走进了北京日报，成为一名记者。他的名字是丛维希。评论家谢冕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1960年，他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便收到已调入北京出版社的叶明先生的约稿信，请他撰写一部浅谈写诗和读诗的专著。这令他诚惶诚恐，这样的专著完全可以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家来写，而家父信中的口气真诚又坚定，作为晚辈难以推却。交稿后，他更是惴惴不安，度日如年。很快，家父回信热情肯定书稿的成功，告其待领导审阅后再研究进一步修改。由于各种变化，这本书最终未能出版，但是家父的这封信，谢冕先生一直珍藏至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如今，我要郑重地说，引导和鼓励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前辈和朋友许多，我都会终生铭记，但叶明先生是首先要感谢的，他是引路的第一人，这份温暖将伴随我一生。对于今人来说，书简已经渐行渐远了，他们不知道，在没有电话和网络的时代，我们的先辈们构建了一个怎样温暖的书简云世界，悄然传递着中国文化人信守如一的情操。感谢书简。
0: 好了，郭鑫的回忆性散文，他从信堆稿海里发现了刘少棠和丛维希，我们欣赏完了。文中写到父亲与众多文友的信件往来，以及这些信件给当代文坛和写信人的人生带来的影响，让我们不得不对那个依靠写信维持联系的时代产生怀念。有关书信的一切，包括信封、信纸、邮票、笔记等诸般外在的形式，也包括期盼、欣喜、失望、难过等等种种情感体验，也随着书信消失于无形了。千百年来千姿百态的人类古老联系方式几乎被千篇一律的电子信件取代了，书信文化在互联网时代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着实令人惋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听韦安的日记。
4: 我观察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小型蚁筑巢，将湿润的土粒吐在巢口，垒成酒盅状、灶台状、坟冢状、城堡状或松疏的蜂房状，高耸在地面。中型蚁的巢口，土粒散得均匀美观，围成喇叭口或全新的形状，仿佛大地开放的一只黑色花朵。大型蚁筑巢像北方人的举止，随便粗略，不拘细节。他们将颗粒远远地衔到什么地方，任意一丢，就像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二，下雪时我总想到夏天，因成熟而褪色的鱼鹰被风从树梢吹散，雪纷纷扬扬，给人间带来某种和谐感。这和谐感正来自于纷纭之中。雪也许是更大一棵树上的果实，被一场世界之外的大风刮落，它们漂泊到大地各处，它们携带的纯洁不久繁衍成春天动人的花朵。三，写自然与人生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观察过落日，他记录太阳由咸山到全然沉入地表

0: 需要三分钟。我观察过一次日出，日出比日落缓慢，观看落日大有守世圣者临终之感，观看日出则像等待伟大英雄辉煌的诞生。太阳从露出一丝红线到伸缩着跳上地表用了约五分钟。世界上的事物在速度上衰落胜于崛起。
1: 四，我看到一具雄蜂的尸体，它是自然死亡还是因疾病或敌害而死，不得而知。它眼卧在那里，翅凌乱地散开，肢蜷曲在一起。它的尸身僵硬，很轻，最小的风能将它推动。我见过胡蜂巢、土蜂巢、蜜蜂巢和别的蜂巢，但从没见过雄蜂巢。雄蜂是穴居者，他们将巢住在房屋的立柱、檩条、横梁、船子或枯死的树干上。雄蜂从不集群活动，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单枪匹马到处闯荡。雄蜂是昆虫世界当然的王，它们身着的黑黄斑纹是在地上最触目的图案，高贵而恐怖。老人们告诉过孩子，它们能蛰死牛马。五，麻雀在地面的时间比在树上的时间多，它们只是在吃足食物后才飞到树上。它们将短硬的喙像北方农妇在钢盐利刀那样在枝上反复擦拭。麻雀蹲在枝上啼鸣，如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高声喊叫，这声音蕴含着依赖、信任、幸福和安全感。麻雀在树上就和孩子们在地上一样，他们的蹦跳就是孩子们的奔跑，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送来一个个广场。六，穿越田野的时候，我看到一只鹞子，它静静地盘旋，长久浮在空中。它好像看到了什么，径直俯冲下来，还未触及地面又迅疾飞起。我想象它看到一只野兔，因人类的扩张在平原上已尽绝迹的野兔，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预言过的野兔。要是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看到兔子和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是禽兽，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树叶一样。不管发生怎样的革命，兔子和鹧鸪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看到一只在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鹞子，我想起田野的往昔的繁荣。
0: 七，在我的住所前面有一块空地，它的形状像一只盘子，被四周的楼群围起。它乘过田园般安详的雪，乘过赤道般热烈的雨，但它乘不住孩子们的欢乐。孩子欢乐洒在里面，仿佛一颗颗珍珠滚到我的窗前。我注视着男孩和女孩在一起做游戏，这游戏是每个从他们身边匆匆走的大人都做过的。大人告别了童年，就像游戏像玩具一样丢在了一边，但游戏在孩子们手中依然一代代传递。八，在一所小学教室的墙壁上贴着孩子们写自己家庭的作文。一个孩子写道，他的爸爸是工厂干部，妈妈是中学教师，他们很爱自己的孩子，星期天常常带他去山边玩，他有许多玩具，有自己的小人书库，他感到很幸福。但是妈妈对他管教很严，命令他放学必须直接回家，回家第一件事是用肥皂洗手，为此他感到非常不幸，恨自己的妈妈。每一匹新驹都不会喜欢给他套上羁绊的人。九，黎明，我常常被麻雀的叫声惊醒。日子久了，我发现，他们总在日出前20分钟开始啼叫。

0: 冬天日出较晚，它们叫的也晚；夏天日出早，它们叫的也早。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日出前它们发出的是鸟鸟鸟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我不知它们的叫法和太阳有什么关系。十，在山岗小径上，我看到一只蚂蚁在拖枪狼的尸体，枪狼可能被人踩过，尸体已经变形，渗出的体液沾着两粒石子，使它更加沉重。蚂蚁紧紧咬住枪狼，它用力扭动身躯，想把枪狼拖走。枪狼微微摇晃，但丝毫没有向前移动。我看了很久，直到我离开时，这个可敬的勇士仍不懈地努力。没有其他蚁来帮他，他似乎也没有回巢去请援军的想法。
1: 好了，伟岸的日记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些都是关于大自然的篇章，来自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富于创造力的文思。伟岸似乎学会了泥土、鸟雀、风雨、昆虫的语言，融入他们的日常劳作，懂得他们的冷暖忧乐。通过他的文字，我们重新发现了大自然的神奇壮美和神秘。中国当代作家中专注于沟通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感情的作家并不多，从这个角度来说，伟岸的贡献是非常宝贵而且无可替代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分寸感呢，其实是成熟的爱的一个标志，他懂得遵守人和人之间必要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啊，意味着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和懂得分寸感的人相处的时候呢，有一种非常妥当的安全的被保护感。分寸感是一个好东西，希望你和我都拥有。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林宥嘉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打出过这样一段字幕，说不要忘记你曾是怎样的一个小孩，不要忘记你曾希望变成怎样的大人。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在华研这个企划能力非常强的公司之下呢，一手成就了量体才艺的成果。首张唱片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他还是有点像陈奕迅，对自己的声音还是非常自信的，但个人的气场还是有点弱。后来慢慢经过调教之后呢，大家也都不再说是小陈奕迅了，所以说才成就了现在自己特有的林宥嘉。

张志成的声音，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唱情歌的能力呢始终是不在话下，只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突破口的问题，让每一次的新作都可以让我们听到他的故事性。比如说早年的 May I Love You， 还有凌晨三点钟，以及换日线、诗人等等的歌曲，他的声线再加上编曲上的多层次的叠加，也是强调了非常不错的律动感。这种感觉听起来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一些慢调版的节奏布鲁斯的编曲当中和音乐风格里边，我们都能够听到他声线的特质。不过呢，再过了几年之后，就到了一个后张志成的时期。怎么说呢？就是曲风变得比较的简约，比如说《暗恋》，后来呢还有翻唱专辑《记得是最好的遗忘》等等等等。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伴随着一首范玮琪的《启程》，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受这一路的人生的酸甜苦辣。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感觉那个味道恰恰就是你熟悉的那种深刻的味道呢？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陪你前行的歌声。有一首陪自己前行的歌声，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吧。陈绮贞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也许我就应该学着放手，看着你绽放笑颜而知足。有的时候，明明想起我

但却必须放手，因为有时候的放手才是真正的拥有。五月天的歌曲《知足》，让你在爱中学会知足，在知足的生活中体会快乐。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次的旅程，每一段感情，我们从来说不出它真正的意义，可是那些带着酸涩和甜蜜味道的东西，一次却一次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聆听它的时候，一点一滴的过去总是被牵引出来，也或许因为一次次回味，才找到旅行真正的意义所在。戴佩妮，一个人的旅行。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去旅行呢？踏上陌生的旅途，遇上未知的风景、未知的人，一切听起来那么美好，又夹杂着一些孤单和感伤。独处的时候，你会感到寂寞和失落，但你会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自己在路上，给自己的心灵放假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歌手魏如萱自己填词翻唱过一首托特巴士大乐团的歌曲《一起去旅行》，用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口吻，写旅行的心情，灵动的嗓音会让整首歌都变得清新美好。

有没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近乎到迷恋的境地，就像一个诺言，一定要旅行，怀念一个城，也许是因为回忆。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天都像是第一天一样充满等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杨宗纬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出道，这档综艺节目虽然比《超级女声》是晚了3年，但收视率也是非常的高。总决赛那期呢，达到了8.77%，也是超过了当年《康熙来了》的1.2%。在当时的节目中呢，林宥嘉、萧敬腾之间呢，算是比较有竞争和对立的。但是真正有过正面交锋的，还是杨宗纬以及萧敬腾的厮杀。在当年的节目中呢，萧敬腾也因为3场的 PK 赛而一战成名，但是很不幸，2次都是和杨宗纬。一天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创作者的近况。而说到严爵的话，其实在他零散的几个微博动态当中，我们看到他现在其实在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服装设计等等。啊，有些音乐人可能真的只是音乐人，他不是艺人也不是演员，能够深根在自己最喜欢的基础工作当中来完成，这是我觉得在娱乐圈当中很值得敬佩的事情。

男生呢去 KTV 里面来唱梁静茹的歌可能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还真的挺有少女心的。比如说我在 KTV 里面跟别人唱歌的时候呢，经常就会发现其他的同事呢都在唱汪峰啊、陈奕迅啊、林宥嘉，可是我呢却经常唱王菲、孙燕姿、梁静茹的作品。其实梁静茹的歌呢真正的有一种很正向的能量以及暖心的作用，虽然被人们经常会说是哎有点口水歌，或者是他的立意不太深刻，可是他的作品当中却唱出过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纠结、接受、坦然。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还是会坚定地唱着那些关于爱的呼唤。

0: 也许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命运所指引我走的道路上去。其实对于我的种种行为，我自己也无法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人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人的行为有许多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选自《像我这样的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如果在晚上，悠悠可以见到远一点的楼宇，点着灯盏颜色的蓝绿红黄，在楼宇的背后，到了夜晚，或者是遇到天色不出色的白天，有一盏红色的讯号灯会悬在楼宇的顶上，闪亮的次数几乎和脉搏完全相同。他告诉头顶上穿梭的航机说，我是一座山，选自《我城》。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的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了一起。蓝盈盈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露光了的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幸福，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痛苦。因为幸福他要回去，因为痛苦他要离开。他不是因为知道这些后才离开的，他是因为离开后才知道这些的。选自解密
1: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2: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

0: 个不会从生活中寻找并发现乐处的人，生活的意义就丢失掉了大半。这样的人得到的再多，其实都是最少的。相反，有一种人，他们常常可以在困难和苦楚中找到你意想不到的乐处，并由这种乐处悄悄地滋润着他们的生活心灵。对我来说，这种乐处多半藏在书本中。选自《捕风者说》，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天刚下过一场与隆隆雷声并不相称的小雨，雷声把街上的盲人和闲人都提前赶回了家，平时嘈杂的大街在越来越暗的天幕下显得越来越空洞平静，但没有下足的雨却是空气中更多了一份入热粘稠潮湿，仿佛伸手摸得着抓得住。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

0: 一天下午，天渐渐暗下来时，我像每天的这个时间一样，感到了一种被黑夜包抄的难受。我惧怕黑夜，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为了逃避黑夜，我学会了读大部大部的书，或想一些荒诞离谱的事。这两件事都像时间一样，可以无穷无尽，所以很可能终生伴着我。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天刚发亮，我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火车站，立在进站口，望着一个个持票入站的背影久久发呆。这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我是多么想出发。一刻钟后，我手里捏着赴西宁的火车票离开了火车站。选自《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活该受折磨的黄昏呐、啊，期待着见到你的夜晚，你的道路穿过田野，苍穹下我走来又离去，你我的分离已经肯定如大理石，使无数其他的黄昏更加忧伤。选自《分离》。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0: 吗？
1: 那当然呢。
0: 好感动哦，人家。那你准备第一站带我去哪儿？
1: 去娘家。
0: 你。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处在2099年，我是 A 公司的酸辣椒正好。我所在的 A 公司呢，是一家高服公司。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用高科技来服务你的公司。最近我们公司呢推出了一种高价回收记忆的服务
0: 啊，
1: 听清楚啊，这个服务就是高价来回收你的记忆 memory。
0: 于是刚离婚的小丽和她的前夫马上来报名 A 公司的这个高科技服务你高价回收记忆的服务了，卖掉脑子里有关对方的所有记忆，但愿从此形同陌路。然后小丽不久就结识了一位男士，并且迅速坠入爱河。去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白了他一眼，跟他说：
1: 哎呀，你们两口子可是真逗哈，你前两天不是刚离的婚吗？昨天啊，我买了一件便宜的外套，我刚出门就被一辆摩托车啊给撞了，腿啊撞得有点疼，还把衣服啊给刮岔口了。我就穿着这个岔口的外套啊去了趟医院，拍了片子。等结果的时候呢，我去医院大门口啊，我刚蹲下，有两个好像是夫妻的人路过，男的看了我一眼，给我扔了一个1块钱的硬币。我还听见那女的呀好像说：
0: 哎呀，好惨啊，你说他连跟前连个碗都没有。昨天结婚纪念日，我和老公来到当年约会的小树林，我坐在老公的腿上，挽着他的手，说着过去，回忆着大学的时光。那时的我们也是这样坐着，伴着树林里的微风，拥抱着。我看见老公一直没有回我的话，我轻轻地问他：老公，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这些，我坐你腿上，然后咱们俩说的甜言蜜语，你记得吗？记得吗？
1: 哎呀，我当然记得了。那时候你坐我腿上。
0: 对呀。
1: 可那个时候我的腿可是一点都不麻呀。
0: 我呀，这两天在网上看中了一个包包，是有点贵啊，我就犹豫要不要买。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这老公真是好，二话不说马上付款了。哎，我说老公，你这么急干嘛呀？人家还没决定买不买呢。
1: 你可得了吧，你有哪次犹豫影响结果了？一直以来啊，每天早上上班都挤公交，都能遇见同一个妹子。哎，这几天看不见了，我心里就唠叨呢，好不容易在广场遇见了，就鼓起勇气问他：哎，妹子，你这两天怎么挤公交看不着你了呢？你是不是买车了？当时啊，这个妹子突然神色紧张啊，特别戒备地问我：
0: 这咋的了，大哥？买车 你是想搭我顺风车呀？
1: 我不是，我做车险销售的，你要不要保险呢？买保险了吗？不买保险不能上路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有人说啊，出去旅游出差了，不带点什么回来吗？其实朋友们，我也想，可是我记得我在英国伦敦啊，脑子一热买回了双层巴士的模型，回来一看，哎，中国制造，从夏威夷带回条花裙子，当地还能穿一次，回国之后就变成一块土了吧唧的抹布。我觉得吧，伴手礼这事儿吧，咱得好好想想。不如今天麻辣扔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旅行之后后悔买的纪念品是什么呢？是不是咱们得问清楚了，不踩坑，对不对？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7: 起晚了，
8: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有，之前去北京那个长城下面买了好多那种纪念的徽章，然后是100块钱一个，但是走了就是走到后面发现才20块钱一个，被坑了。
3: 最近一次旅游我带了一车海鲜回来，路上全死了，虾呀蟹呀鱼啊，我拿冰放到后备箱里运过来，然后到了家一看全死了，它比我想象中的要脆弱。
4: 我最近没有去旅行，然后很久之前去过一次，但是没有买什么东西，就光去逛了一下。因为你知道吧，个人没什么喜欢的东西，就没有消费，然后喜欢的都是就差不多现在都有了喜欢的。
5: 后悔也没有，哎，我旅行不太买纪念品，非常的冷静。
6: 我只能说我不会做后悔的事情，也不会说带什么后悔的纪念品。
7: 我好像都没有带回来什么纪念品就是会让我觉得后悔，因为我觉得我带回来每一个纪念品应该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就算没有意义我也一定会让它变得有意义。
8: 应该是以前去丽江玩的时候后悔，那个时候跟我现在老公带了一枚戒指，他不是很喜欢，他现在戒指都搞丢了。
9: 我能说我工作特别忙，最近3个月都没有出去玩过了吧。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希望大人过来帮我解决问题。然后我忽然意识到，我自己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大家好，我是遇到问题自己扛的炒店叫秦蕊。
2: 我觉得吧，做朋友的最高境界是可以知晓我的微博，那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了。大家好，我是微博就关注了仨人的孙辣椒正好。
3: 恋爱过程当中啊，有趣也最烦恼的事儿就是猜心啊，猜对方在想什么，猜对方现在还爱不爱我。
2: 这一点微信聊天就很明显，你聊天的时候如果自以为会很快回复我的那个人没有很快的回复我，我就会立刻刷遍他所有社交网络，然后看他的最新消息，尝试推测他为什么不回我。
3: 如果所有的社交网站都是距离跟我聊天之前更新的，那也说明没事没事，我多想了。如果他发我信息之后还更新了社交网络，我就会立刻翻开我们俩最后聊天记录的内容，反复琢磨，来回揣测，然后陷入自我怀疑。
2: 这就是恋爱中人的日常卑微。
3: 有句话说得好嘛，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喜欢没一件是顺心的事儿。
2: 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没有心动的感觉，干啥都很轻松。
3: 而且当代年轻人恋爱啊，步骤也很简单很明显，局外人可能都看得明白他们的进展如何。
2: 当代年轻人的恋爱步骤是这样的：改微信置顶，换昵称，监督三餐，分享有趣的事件，问候早晚安。
3: 当代人分手的步骤也很简单，是这样的：取消置顶，删除昵称，不聊天了，监督朋友圈。众所周知啊，成年人动不动他其实都爱说反话，女生是个典型。
2: 女生的反话呀其实就是矫情情绪，但要是男生说了反话呢，其实问题呀已经就比较严重了。每次你问我
3: 怎么了，
2: 我的内心都在想，好累好辛苦，不开心，好艰难，其实过得不好，压力很大，想哭也想休息，想有人安慰我，想有人帮助我，真的特别伤心，快撑不住了。所以每次你问我
3: 怎么啦，
2: 最后能出口的就只有我没事儿。
3: 我觉得吧，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无法表述内心的情况，主要源于忙忙碌的学习生涯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照顾过自己的情绪。
2: 怎么说，
3: 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都在想，
2: 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好大学呀，
3: 你紧赶慢赶学习终于上大学了，
2: 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找不着好工作呀，
3: 等真正工作了别人都会说
2: 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学习了，怎么一点社会经验没有呢。
3: 而且人家工作了之后房子车子老婆孩子该有的都有了，你呢，
2: 散散心拜拜火照照镜子还是我。
3: 虽然你依旧单身，但是你也不是啥也没有，

0: 身肉和一身宅呀、啊。
1: 别误会啊，各位，一身肉指的是肌肉，我天天锻炼身体，一身债这没办法，我买了房了，你要按揭呀。
0: 我们跟那些个真正有钱的人啊，还真的相去甚远。有钱的人挥霍无度是这样的，
1: 哎，就这样吧，不用看了，就这艘游艇可以。
0: 我们的挥霍无度是这样的，
1: 哎，不管了，薯条大份，行，来大份薯条。
0: 其实我们不是没想过拆东墙补西墙的花钱方式，每次想购物的时候吧，都对自己说，
1: 哎，少吃一顿钱就回来了，
0: 这不挺好吗？结果东西没少买，饭也没少吃。
1: 是了，这就是我本人了。
0: 这我想起一个网上的测试，说是一个减肥的经验，
1: 嗯，
0: 只要你每顿都吃贵的，最后都会因为心疼钱而瘦下来。
1: 哎，得了吧，我劝你千万别信这些东西，你要是用这个办法，现在你就是一个破产的胖子。
0: 好的，你是真朋友。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经过多年的经验，我觉得物理考试题都应该这样问。
7: 如果你有四根铅笔，我有七个苹果，那么房顶上可以放下几个煎饼啊？
6: 正确答案就是紫色，因为外星人不戴帽子。
7: 完全不搭嘎，就是这么神奇。
6: 人们的辨识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化。
7: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6: 以前化成灰都认识的人，现在化个妆就不认识了。看网上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捏方便面发泄一下，今天我也尝试了，感觉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啊。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一定要等煮面的水凉了之后再捏。你看我这手烫红的。环境真的能影响人类的身体状况，比如我在办公室就经常头疼、腰疼、脖子疼，但是一回到家呢，躺着就不疼了。

0: 宝儿，回来帮我买瓶可乐，要有糖的。嗯，
1: 怎么爹，我不够甜呢？
0: 你够甜的，但是不能拿来煮鸡翅啊。
1: 所以说不要跟喜欢做饭的男人谈恋爱，他的眼里只有可乐鸡翅。
0: 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厨师，在做饭时不要和我谈恋爱。
1: 很多男人结婚啊就怂了，说实话这很丢男人的脸，男人最起码要有尊严和面子吧。
0: 就是啊，平时在我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两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顶她十句。虽然她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我相信这是以柔克刚，她肯定怕得要命了。前不久加了一个群，群里非常热闹，大家都发红包，有的人发的还比较大，只有我没发。说实在的，我也抢了不少，我再不发真不好意思了。
1: 是你这不行，你这人这样不行。
0: 哎呦，不是嘛，于是我退出来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1年，潘越云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取名《再见离别》。这张专辑是由吴楚楚担任制作，承袭了民歌时代的风格。金韵奖时代写了《再别康桥》一曲而声名大噪的李大涛，在这张专辑里有五首作品发表。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其实规模还非常的小，艺人也帮忙打理公司的事情。吴楚楚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团结一起共同创业的时代，而这张专辑可以说开启了滚石唱片的辉煌年代。吴楚楚担任制作，推出了潘越云的首张专辑，也向华语歌坛推荐了这样一位不可取代的日后的巅峰人物。再见离别，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体感温度恰好在12度的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它应该是由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如此的特别。接下来这首歌，它正是如此。它来自许冠杰。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有人说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许冠杰的天才不但体现在他能够用非常雅的古语写像诗一样的情歌，而且呢，用口语化的歌词讲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些作品当中最特别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劝世格言正是来自于许冠杰的这首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接下来唱歌的这个歌手呢，也许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唱歌的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问这个问题，可能你真的没有经历过90年代他的辉煌时代。这是来自于李丽芬。

李丽芬当年和小虫的确是一个绝佳的搭配，在他们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这样豪迈又温暖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刚刚好是12度体感的歌，它是什么样的歌呢？我的判断是有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也许我们在想到林志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许你想到的都是青春，同样是在17岁的记忆，可是它没有阳光，没有那些青涩的蛙声啼鸣，而是发生在雨季的故事，所以它的温度定格在了12度。那是17岁，我们恋爱又失恋的季节。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体感温度12度的歌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那是几年前徐克导演拍的一部浪漫的爱情武侠片，叫做青蛇。青蛇的画面，它的氛围是非常的暖，但是它的故事呢却淡淡的忧伤。而当年的徐克也非常非常的大胆，他没有局限于原著的条条框框，对他进行了完全不同的结构，所以我们看到了水墨般的意境，瑰丽飘渺的剧情，再加上这首声音听起来暖暖的，但是意境却一冷清灰的歌，它美的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来自于陈淑桦《流光飞舞》青蛇的主题曲。

唱歌的人和生活中的那个人往往是有一些差距的，就像当年以都市都会淑女形象出现的陈淑桦，就像后来的陈琳。我记得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偶然听到的这首《爱了就爱了》，觉得很简单也很有深意，洒脱又不无病呻吟，算了就算了，做了就做了，爱了就爱了。在五颜六色的娱乐圈，当时的他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是目标，是方向，也是榜样。但也许高处不胜寒，也许掰开洋葱的另一面就能够闻到刺鼻的辣，也许坚强的背后往往就是脆弱。最后的这首歌，我们听到同样体感温度12度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琳，《爱就爱了》。

交朋友啊，一定要和能够互相体谅的人一起玩。如果所有人都只在意自己的感受，只顾自己的需求，那样的人是我永远也玩不来的。我愿意给予，是因为对方是值得给予的人，是也会给我照顾、给我回应的人。有来无往的事，做多了，真没劲儿。

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想去的远方，见想见的人，在父母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最好的。永远都要记住，你没吃别人家的饭，就别太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每个人都有选择如何去生活的权利，无关贵贱，只因喜欢。

谈恋爱的时候，人总是喜欢站在一个高点俯视对方，总是期望别人能够无条件的让着你，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总爱让对方去猜。这件事情其实蛮错的，错在相信那些完美恋人的准则。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抓住，然后衡量。我们渴望成为感情中的完美恋人，希望成为对方心中的 number one。不只是感情，人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完美的，大多数问题也都没有标准答案呢。

歌手是最怕被定性和定义的，在音乐累积水滴石穿之后，王心凌的风格后来慢慢脱离了甜美层面，过渡到性感成熟的都市女伶形象中，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不矛盾。

0: 爱是妥协吗？是，也不全是。需要吧，但不是单方面的，是互相忠诚，互相体谅，是两颗不同的心，是让这两颗心靠近融合，双向奔赴的爱，总让人期待。你走向我，我坚定你。
1: 何必纪念，我还欠你一个道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网上一个很火的概念叫什么，叫易瘦体质。
2: 对，
1: 到底什么是易瘦体质哈？很多人这个都可能有点误区，说哎，我是不是喝水胖，或者什么塞牙缝都胖，或者我没吃怎么还一直都胖，就是大家说我怎么喝个凉水好像都长胖。
2: 对，大家关心的这个话题其实怎么减，对不对？
1: 啊，对。
2: 然后真的有人是喝水都胖
1: 啊，
2: 是真的，
1: 是
2: 真
1: 的，
2: 我们今天就会聊到它。我们讲易瘦体质，其实首先要看我们怎么把自己发展成了易胖体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易瘦体质。再来看看为什么喝，怎么办？
1: 好，那今天呢，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小婉老师也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啊，跟我们从科学的方面、科学角度啊，喝水都胖，
2: 流行的就是好的哈，或者是某种
1: 对
2: 什么节食法或者什么断食法，我们今天要一起带大家避坑，
1: 没错，
2: 好多好多坑，
1: 对，太多坑了。那我自己也是边听边学习啊。那小婉老师来先跟我们先说说吧，什么是这个，到底什么有没有易瘦体质这种？
2: 有易瘦体质。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我们怎么一步步的发展成为了喝水都胖这么一个状况的。第一个呢，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么多年其实减肥这个话题是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从人类对做的更多动的更少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到肥胖和疾病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健康更美，就开始有减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哈，你看我做健身我做教练已经27年，马上就30年了哈。一不小心透露了我的这个年龄
1: 工龄啊，
2: 工龄。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真的建立了太，就是见证了太多，经历了太多。对，你看我的妈妈们，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我的一位胖胖的会员啊，他来到我这儿的时候已经160斤了，但是他会特别有经验的跟你说，无论什么，过去所有的你在这个市场上、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减肥的方法，我全部都试验过。
1: 哎呦，他真是这个
2: 特别有资历了。你看，饮食的节食，各种断食法，
1: 这之前特别火，就是说。
2: 对，然后对，然后各种现在也火呀，现在各种节食法呀，
1: 各种，
2: 对，然后各种美容仪器的然后针灸手法的，
1: 哎呦，他这真是逐步深入
2: 训练减肥营，他全部参加过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跟我说啊，他是教育旁边的小姑娘，就是想减肥的小姑娘的时候，告诉他说，你任何一种市面上你看到过，我都经历过，但是你看看我现在。他现在是160斤，他一米不到啊，1.6米左右。
1: 哦，跟身高，对对，因为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160听着好像
2: 也还可以哈。
1: 对对，但是
2: 女性，
1: 对对，但是跟身高什么，大家去联想一下啊，确实。
2: 关键在于他还出现了血压、血糖的问题，
1: 这是最担心的。
2: 对，是的。那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少不了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段，大家一想到我要减，第一个就是少吃。节食，所以大家
1: 就
2: 会、
1: 就是您说这个、
2: 对，所以才有这么多网红啊，这么多这个自媒体上面有各种节食方法。
1: 太就是我跟大家都可以说说我听到的哈，层出不穷，什么这个轻断食啊，
2: 对，
1: 什么这个生酮啊，
2: 对，
1: 16+8呀，然后什么断碳呀，
2: 是
1: 什么黑咖啡7日，什么戈尔尼，什么就是就很多啊，就是我就不点名了。
2: 我们讲一个简单例子啊，这个咖啡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坑，一个误区
1: 啊。
2: 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其实身体真的会帮助我们的脂肪代谢更快，但是游离出的脂肪酸，我们如果没有通过运动去把它消耗掉，它就会特别好玩的留在你的腹部，留在腹部存积为脂肪。所以、
1: 就是说喝完得动，
2: 喝完必须要动，必须要通过运动去把游离出来的脂肪酸给消耗掉，让它供能，让它燃烧，让它去消耗，才是减脂。否则你会把它成功的运作到把

0: 啊，
1: 又回来了，
0: 放到你的腹部，而且是流到你的腹部，所以我们看有
1: 游泳圈啊，
0: 对我们哎，所以不仅仅是这个啤酒肚哈，还有咖啡肚，小小的咖啡肚，对，你看这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易胖体质，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一步步的。我本来是想减少我吃啊，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我怎么变成了喝水都胖？他们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我们先来解密哈，先来说这个，
1: 先来把它探究明白。
0: 对，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哈，人类50万年的这个进化，我们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这个人类，我们要想一想哈，我们在过去在做什么？我们一定是要奔跑，要么对逃命不要被吃掉
1: 啊，
0: 要么去捕捉，要去抓取
1: 捕猎的路上，对
0: 对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运动，对吧？然后我们学习什么东西是吃过有益的，什么东西是无益的，一定有学习，然后一定有食物，人类才能繁衍。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食物是分不开的，而且我们运动食物也是分不开的。可是当我们少吃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少吃的时候，
1: 反正从我自身讲啊，我试过这个节食
0: 啊，
1: 我跟你说，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啊，这因人而异啊，就是突然一下他就是您甭管是16戒啊，什么戈尔尼或者什么黑咖啡减肥法，终归就一个字儿，少吃。
0: 对，少吃。
1: 他特别少，而且不吃油，不吃盐，不吃
0: 干净。对
1: 对，
0: 我把它称为干净，吃的干净、
1: 啊、对，是很干净。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说实话，就是因为你肯定得吃早，除非大家说上午不工作啊，我相信这很难啊，大家状态上午都得起。你像我早饭，他按他那么吃完之后，反正我就第一个啊，就是有点晕。
0: 对。有点犯困，
1: 真的，小王老师
0: 有点不兴奋，
1: 就是晕。然后呢，第二就是感觉累，
0: 是的。
1: 第三就是心情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直观联系啊。但是我在做这个节食的过程中，我心情真的不是很好，就是
0: 是 的, 是的，
1: 就每天感觉没什么盼头活的。
0: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重要
1: 啊
0: 啊、嗯，就是徐老师这个分享太重要了。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嗯，
0: 我们再倒回来一下，我们的大脑需要极度的这个工作活跃，
1: 嗯
0: 啊，我们大脑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信号在传递，
1: 嗯，
0: 这个时候急剧的需要能量，而最重要的能量是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所以你会觉得你困困、嗯、你有点犯迷糊，你有点晕晕的，你不兴奋，
1: 就因为没吃。
0: 是的，你看、啊、说这个的话，我最近的两天我们有妈妈、啊，他为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特别爱运动啊，他是有一个运动的一个目标的，是一个小的这个运动员。那这个时候呢，在过年期间又长胖了，怎么办？想减，而且是个学生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食谱啊，号称哈佛教授的什么什么食谱，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看到过。我真的太具迷惑性了，而且看起来好科学，我一看就吓坏了。这里边极度的就是在控碳水，几乎没有碳水、哦、而且连营养结构，就是这个营养物质都不完全，都不完整啊，只有蛋白质，所以其他的也没有、哦、就是这个脂肪也不够啊，而且整个的食物的热量都是非常低的，就是卡路里低，就吃的少，而且没有碳水，还没有油，还干净。这个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它的破坏太大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说学生更需要大脑兴奋起来，
1: 是是，他还得学习，
0: 特别需要碳水
1: 啊
0: 啊！而且第二个，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会抑郁，这个跟我们也缺乏碳水直接相关。
1: 因为我觉得小王老师说这个很关键在哪儿啊？就是大家去看这些节食法啊，它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少吃碳水。
0: 对，少吃碳水这是有误区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不能展开它，我们再拉回来。我们回到我们远古人类，其实我们现在的身体，虽然生活在现在的久坐少动的这个生活当中了，
1: 没错
0: 啊，你看就少了一个动了哈，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身体还是个远古身体啊，就是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我们身体还是个远古身体，它的结构，它的发展到现在仍然是个原始的身体，我们先这么记住它。那么倒回来，这个身体它有它的记忆和它的使命，它的使命就是延续繁衍生命向下，
1: 嗯。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啊，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

0: 今天呢也是小王老师来，我觉得特别好啊，跟我们从科学的方面、科学角度说说吧，到底什么是易瘦体质哈？喝水都泡胃症，
1: 流行的就是好的哈，或者是某种
0: 对
1: 什么节食法或者什么断食法，我们今天要一起带大家避坑。你看我们人类啊，如果没有食物会怎么办？我们来想一想，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大家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这个道理我怎么不知道呢？好，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要有能量才能延续生命。
0: 没错。
1: 可是现在我们干了一件事情，我们聪明的这个大佬想了一个办法，我要瘦，我要减，我要不吃，我要少吃。这个时候最直接，生命会得到一个信号，没吃的了，闹饥荒了，食物短缺了。
0: 嗯。
1: 可是现代人呢，又出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我们又坐下来了，我们不再奔跑。去找食物，啊，我们是坐在这儿的，而且是
0: 饭来张口。
1: 对，而且是这个事情是自己控制自己不吃，
0: 啊，
1: 所谓的打引号的那个专家在告诉我们不要吃，我们自己要求自己不吃，这就真的断掉了食物的来源了。
0: 是，
1: 这个越自律，在这个节能或者说缺乏能量方面就变得更严重，那身体就会发生另外一个信号。这个时候怎么办？延续生命是第一位的，所以什么更重要？脂肪更重要。
0: 哦，
1: 留存脂肪就是留存身体更延续生命的能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1: 我们来举个例哈，你看，想想我们冬眠的那些动物们，比如说熊是要冬眠的，
2: 北极熊啊什么
1: 的，对，我们想想它身上的脂肪有多厚，而且它冬天一定要干点什么事情，不要动，睡觉，所以有冬眠啊，啊，而他们在秋天还要干点事，先贴秋膘，人也是要贴秋膘的，
2: 先吃的这个，
1: 对，它是要干什么呢？储存脂肪，我先存点儿。因为到了冬季了，食物就短缺了。
2: 对对对。
1: 可是人类出现一个什么情况？由于我们自己控制自己不吃，我们就一年四季都是冬季，我们都在短缺食物，我们都在缺乏能量，于是我们的身体更容易转化为什么？
2: 脂肪了。
1: 多存脂肪，这个机制就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逐渐走向了，成功的走向了喝水都胖，喝水都胖。对，因为我的身体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号，多存脂肪，而肌肉是。

0: 高冷好，肌肉是高消耗。
1: 嗯，
0: 啊，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需要肌肉去工作，
1: 肌肉是奢侈品，
0: 去发力，对，去
1: 啊，
0: 完成动作，所以这个时候肌肉是高消耗。你看，我们的身体要存能量，但是动作肌肉要帮我们去消耗能量，那肯定不行啊。所以熊要选择冬眠啊，所以我们的人就会出现，你看你刚才说我们少吃之后，你就不怎么想动，
1: 嗯，
0: 你觉得身体懒懒的，
1: 动不了，真没能量，
0: 连大脑都动不了了，
1: 啊，动不了，
0: 大脑都困倦了，都在睡眠状态了，
1: 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啊，所以当我们节食的时候，我们人控制自己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身体更愿意留下的是脂肪，丢掉的是肌肉，
1: 嗯，
0: 啊，而且尽量减少你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再有食物进来，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闹饥荒了，再多给他存一点吧，先多存点再说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看起来啊，有些人在节食过程里面好像体重轻了，但实际上他的身体内的这个成分在发生变化，比例在发生变化，肌肉在流失，快速的流失，脂肪在堆积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利，那这个时候他的体质就在发生变化，他吃的东西更容易，身体更选择愿意变成脂肪留存，因为他动得越来越少，肌肉流失越来越快，他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关节会痛，会损伤，因为肌肉是关节的保护，这层保护没有了，关节就直接面对冲击，
1: 所以它其实内部已经，小王老师说完之后，它内部产生了变化。
0: 是的，
1: 但是你正常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讲，大家想想啊，你这个每天咱不可能说啊，先进到有一个时刻表，完全能看到我们今天肌肉比例是脂肪67%，肌肉2%，它不是每天这样，咱们能很把控的这个。
0: 是的，是的，其实它在这个身体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给了提示的。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我们不知道。
1: 嗯，
0: 像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可能就知道，哦，我犯困，我不想动，就是身体给出一个信号，你变成了一个节能体，你不是一个高消耗的动态的积极的生命状态，你在一个节能体里边了，它其实给出信号了，你的关节开始痛，你的腿开始变得越来越细，你看我们经常久坐的这个白领，腿越来越细，肚子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信号，只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在给我们身体以提醒，这跟生命质量有关了，跟身体的质量有关了，我们的身体在变，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能只知道的是体重啊，
1: 咱们就只能上升，因为这是咱们平常可视化的一个标准哈。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关节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应该去想一想，我们的身体在节食这个过程当中带有哪些损害，对，我们不要喝水都胖，我们要变成一个更容易健康的，线条更美的，有更多肌肉储备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易瘦体质，不容易那么多堆积脂肪。脂肪是重要，但多余的脂肪会带来疾病，会带来我们不好看，
1: 各种三高啊，基础病等等，
0: 对，代谢性疾病都有了，
1: 那时间关系啊，小王老师，感谢小王老师啊，
0: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1: 好，那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到的是经典国产故事影片《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和刘宝当地的姑娘二妹子相爱，后来经过指导员的帮助教育，他们暂时搁置了儿女情长，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故事。电影《刘宝的故事》选材角度新颖独特，在当时他突破了过去战争题材只表现血与火的常规内容，而是在严酷的战争背景上找到一片温馨的情感绿洲，不仅没有影响战士的英雄本色，还更加丰富了影片中的人物性格。电影虽然表现出战士与农村姑娘的爱情，但又没有局限于个人爱情的狭小天地，而是通过这一故事揭示了具有深远社会意义的主题，从而让这部电影成为永恒的经典。一起来听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13: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14: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13: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就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5: 哎，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他享了吧。啊，
16: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15: 请出来见见嘛。
16: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5: 你们去请吧。
17: 钟队长是不在，
15: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16: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5: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16: 不
15: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妹来提亲。
16: 老掌柜，
18: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16: 老掌柜，

0: 王掌柜，王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1: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又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2: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靠我的好了。不过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4: 对，好，指导员，让二妹子参加吧，
5: 跟他们走吧。
0: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6: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办法就一条，打。
6: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5: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条？
6: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5: 指导员，前两头轰过去，去看看。
7: 指导员，回来了。
8: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7: 怎么样？好一点了。
8: 老大爷，
9: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啊。
1: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儿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汪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0: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8: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7: 好，你休息休息啊。
8: 怎么样了？
6: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连你轻轻的。
8: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6: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8: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6: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8: 那什么时候行动呢？
6: 任务急。说不定就是兵，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8: 好，
1: 指导员。
6: 哎，好，再见，
2: 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听好的吗？
0: 好，一帆风顺。啊啊啊！
2: 找着女朋友，天快亮了，走吧。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回去！谁敢上来？老掌柜就在这
0: 儿，我就回来。
1: 来了来了，
2: 请饭。
3: 是刘宝，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3: 小牛。
4: 你们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4: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4: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1: 好，班长，我们走。
0: 四班长，
1: 等一等，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司科长，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走。
2: 指导员，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顶水，他跑不远。
0: 好，
2: 看那边是，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0: 慌什么，架起桨来划，快快，
3: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2: 住了，快
0: 打，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
3: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
2: 闭嘴！
4: 副班长，哦，于二姐，
0: 弟。乡亲们，这个姓包的汉奸地主，
5: 站起来，
0: 站起来，我们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6: 好，走。

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拔

0: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堡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在影片脍炙人口的插曲《九九艳阳天》里有这样的歌词：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的唱啊，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歌中唱到的风车正是这部电影故事里的重要背景和意象之一。据说当年在拍摄的时候，为了画面呈现得更美，导演王平把李进和指导员谈话的戏份就安排在了风车下进行，但拍的时候导演又觉得外景地宝应县的风车太小，不够分量，而几十里外的盐城县有大风车，于是他就把剧组临时拉到了盐城去拍摄。此外，关于歌词的部分，是导演王平提出把《九九艳阳天》的歌词打在银幕上，但他的提议遭到了许多主创的反对，他们认为那样会破坏画面的完整性。王平考虑到观众的欣赏心理，最后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在这部电影插曲的歌声出现的时候，清晰的歌词就仿佛是随着绝美的画面和故事缓缓地流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说回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失去理智的。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什么过激的话，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不要你去处理这件事情，而是为了避免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以后你就会明白，生活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搭上我们的礼貌、教养、人品和格局。

想要跟你说，你的人生当中不仅仅是跟自己赛跑的，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你得尽快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趁着父母还在，趁着报恩，趁着相爱，还来得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